阿拉的指望上面谁也救不住啊，别说还要不我爱你，还要我死了，你们只能安排我死，那要吃我死的命，那你啊，我爷爷说我阿不让不你了。